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趣，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微光赫翳，如龙金犹如明镜引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 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行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异性解明尽悉皆。

0: 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世尊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万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如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 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即进入不。

0: 其量次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座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护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护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成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法 地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品礼一

0: 身正念尽慧修万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伦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之心庄严众行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经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
0: 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众生功德三力，助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可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量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是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又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2: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2: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多。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停止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果，自发口号，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如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分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

0: 今有昼夜之想，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起舍分别，唯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悉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之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
1: 故知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佛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护持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

0: 庄严尔十四尊即说庄严东方诸佛萨摄如恒河沙
1: 红沙如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寺为上下应护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1: 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
0: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舍圣刹为妙然示意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
0: 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乃至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分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及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比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佛佛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士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时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因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不施
2: 萨中一切菩萨成见智慧神通威德
0: 不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二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2: 祈
0: 求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意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在善
0: 一旦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何不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蔽 名理就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爱灾苦三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福枯此祸

0: 大子夫妇兄弟夫妇奔相夫妻一死一生别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亲情道明受贤眷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向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病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华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纵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

0: 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之为之未闻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者，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心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得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彼受终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收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
1: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3: 这如幻得志为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者，
3: 请至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苦烧苦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此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例如日出明照世间等次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 阿弥陀佛，以彼高僧。

0: 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噪，微弱恭敬，譬如鸡鸣，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敬。

0: 皆能共睹是功德，所有辛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卸，修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活，业气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支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天极乐世界宫殿罗冠池子品次弟子维那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故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投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五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智慧不明
0: 智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智充遍

0: 有众生虽众生根作道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上求车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上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现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上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1: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1: 三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离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十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应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

0: 于此，正法不能闻。以尘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请教汝先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此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奏妙音，业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清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0: 第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
1: 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

0: 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

0: 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

佛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而遂消除，忏摩以往，发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

青苔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戾天，疗重病如散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遍地。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

眼毒，此心烦恼是眼断；此心法门是眼学；此心佛道是眼成；此心众生是眼毒，此心烦恼是眼断；此心法门是眼学；此心佛道是。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是何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法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

0: 可谓朕修行之神速，草荒变之阵土，破死身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幽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生，始皇化解一切无私孤愤，千秋战争，死伤尽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祭，协助神宗，说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是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身净土，护愿眼睛众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喜斋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及根菩萨、训慧菩萨愿。

0: 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安住
0: 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遍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魔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威光赫翳，如龙金即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到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应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四，
0: 佛告阿难 凡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

0: 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逸性解明尽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罗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世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边缘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2: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厚，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

心事中若不悉知意，那由他北清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清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见万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

0: 帝至于成佛定中传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布施定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和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反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
2: 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属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3: 告阿难
2: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夜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3: 七公里得第八
2: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一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患弟子
3: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2: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3: 后为长者七世
2: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3: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名之所发誓
2: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大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

0: 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因佛喻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够普现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心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计
1: 三千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
0: 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 音声其声调不变诸佛国清唱哀亮回妙可咬十方世界音声之

0: 中岁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口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幻色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想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普世花果，红光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貌名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泥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2: 其中宝是
0: 诸微妙音引出 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闻了得相其有闻者成牢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

0: 车光遍满佛土，随设置地而不杂乱。
1: 河南关节如道楼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地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遍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 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持心清净，不当嗔。

0: 戒惰，不得贪恋天职，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子，当信佛妻女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且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忏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
0: 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1: 这妙
0: 愿必成如是刹，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退转菩萨心志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劫，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增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一一度脱十方世界诸。

0: 众生的皆死往生，其果悉令得你闻道做菩萨者，立即做佛，即做佛已，准相教授，准生不通，
1: 不懈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教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劝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神劝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见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闻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经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吃一取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即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损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无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结问成仇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纵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 向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戮起，神明克制中路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衣，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

0: 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全民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心来设经验
0: 一人未尽不自参。

0: 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力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力，无有报偿，放置尤甚般有事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三心圣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都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若
2: 等色中日三恶道，
1: 头痛不足，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单身
1: 而不敌皆，当自单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情，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3: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入
1: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身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等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此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 必须你阿弥陀佛之天光及清净故，于世间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乘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

0: 天同一色，犹如觉谁迷乱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天道之品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品色戒指无名妙心品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受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提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都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宣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

0: 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的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离出生界狱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产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天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
2: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义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

0: 人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者自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身。
1: 恳请往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福慧始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杵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0: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1: 耳识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起，拜，起，拜。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